0: 这件事儿才是小弟请顺大正来的主要原因。你知道丹水之东渭水上游有个三苗吗？
1: 嗯，
0: 我知道一些。这个三苗族啊，传说是晋云氏之后。晋云氏是轩辕皇帝的一个臣子，但不是皇族人，他姓姜。他的祖先其实是炎帝神农氏。想当年轩辕皇帝入主中国，为表示炎黄氏一家，就任命晋云氏为左臣。但是晋云氏的后人多有不服，一会儿称臣，一会儿就叛变，弄得朝廷很头痛。我怀疑与三苗是近邻呢，两族自古就时常有人在下边互掠财物和女子。今年你把我的洋钱跑了，明天我把那女人抢走了，这都是常事儿。等到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他经常说，大家都是一个祖先，何必你争我夺呢？于是我父亲和三苗的大龙头相约，在太皇伏羲和神农氏的排位。

0: 一年儿，也就是尧帝58年，尧帝把他的儿子朱放住在丹水，这朱到了丹水不久，把这里折腾得乌烟瘴气，激起了民愤，并且勾结三苗，又拉着我们怀疑北上起兵夺取王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院子里的人把雨良围住，打得正酣，忽然听到雨良冷笑一声，双脚腾空一跃，竟又钻出了人圈子，回到了屋里。众人正摸不着头脑，便听得花厅里两声惨叫，接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从窗户里灌了出来。原来雨良在里头杀了看守五次友的两个衙役，待众人惊呼一声向花厅里冲的时候，却听轰的一声，花厅的后墙早已经坍塌。李雨良背着五次友已经跃出后墙，逃出了花厅。
2: 各路都好，
3: 郑春友咆哮着，不要放走他们。话音刚落，已有一座女墙被雨良用肘轻轻一推便推倒了。原来他不辨正道，专门破墙而出。宝珠沉着脸，劈手夺过身边一个人的弓箭，朝着女墙的缺口处嗖的一箭射了过去。黑影里只见李雨良踉跄了一下，众人发出了一阵高呼。待扑到跟前瞧，但见地上一滩血迹，两个人早已不知去向了。郑春友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地大叫着，传至各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打搜查。慢！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一把攥住了郑春友的手臂，太尊，偷来的卢沽打不得。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冷冷地说，算了吧，我今晚立刻就走。老郑啊，你也快走吧。
1: 青猴冲出重围，在府衙西边等候云娘。半晌只听轰轰两声响，料是云娘破墙而出。正高兴的时候，却听见里头齐声发喊，
2: 哎，箭射着了，快拿呀。
1: 接着便没有了声息。青猴眼巴巴地望了半日，并不见有人冲出来追赶，思量一阵，心想云娘必定落入人家手中。青猴回到店里，也不见云娘的踪迹，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嘴一撇，竟呜呜地大哭起来。

0: 青猴一边哭一边还夹杂着埋怨。
1: 哼，姑姑，我再让那个算术上有什么好啊？这可倒好，连你也叫人家给
2: 什么五四友啊？五四友在哪儿？
0: 背后忽然有人问了一句。青猴正哭得伤心呢，猛地被这一声吓了一跳，回头看时，是个壮年汉子，黑地里也瞧不清这个人的面目。青猴一咕噜跳起身来，
3: 哼，爷爷在这儿哭关你屁事儿！大路朝天，人各半边，快滚你的蛋。
4: 戴良辰，是谁在那边撒野啊？
0: 远远的又传来一声问话。青猴闪了闪眼瞧时，左右四对宫灯簇拥着一个宫装女子，后头还有一个戎装男子摁着宝剑，亦步亦趋地跟着。此女子正是南归的孔四珍，她在兖州府刚刚住下。青猴一挺腰说道，
3: 你是什么人？管得了我撒野不撒野吗？
0: 戴良辰忙躬身道，
2: 主子，这个毛头小子方才哭着说什么五次有。
0: 孔四珍听了不禁一惊，上前一步，双手摇着发愣的青猴的肩头，激动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了。哎呀，好孩子，你告诉我，你见着五次有了？
3: 你是谁？
0: 青猴警惕的一怔，后退。

0: 脸上青一块紫一片的，乌眉造眼的，却有一副认真的神气，扑哧一声笑了，转脸对身后的孙延龄说：哈，真是赶早不如赶巧，不料在这里打听到了。孙延龄笑着回道：
1: 是，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嘛。
0: 孔四真温存地对青猴说：我是伍思友的表妹，已经找了他几年了，可是总也得不到消息。好孩子，你既然知道他的下落，告诉姑姑好吗？
1: 青猴一眼不眨地盯着孔四真的眼睛，

0: 黯然，略觉宽慰，转念想起了孔令培，心中又是抖得一沉，这如何是好呢？再转到别处已是来不及了，又实在危险，便俯身抱起了云娘，寻个人家落下脚再说吧。他记起复辟通关，便专门寻找贫穷人家，有的院舍过于简陋，怕难以藏身，有的是左邻右舍太多，又怕要惊动许多人。直到东方透出了曙光，启明星升起，吴四友才在孔庙东北角寻到一户中等人家。
1: 这家院落很大，分成二进，却一律都是扇的茅草房，院前一片空场，扫得干干净净，烧用的柴草

0: 又是一阵沉默，忽听一个妇女吩咐道：“哎呀，张大，给他开开，天都快亮了，能有什么事儿啊？”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长髓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颤巍巍地立在门洞里，屈着眼睛瞧着武次友。见武次友满脸污垢，大襟儿上血迹斑斑，怀中还抱着一个书生，忙过来将云娘接了过去。武次友又累又惊又饥又渴，一口气松了下来，只觉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门洞里。
1: 在醒来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了，武次友环顾四周，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都躺在后院的西厢房里。武次友很惊讶，这个茅舍套院从外头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可是里头摆设却大不一样，竹榻七桌，书架茶几，虽没有豪华的气派，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更奇怪的是，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上上下下是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在她身旁的老仆却头戴青毡呢帽，身穿狐绸丝棉袍，外头罩着青缎挂面的小羊皮风毛坎肩儿。如此颠倒的服饰，饶是武次友见多识广，再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故。
0: 武次友正自纳闷，那个妇人开口说道：“这位书生，你醒过来了。哎呦，很好很好，请用茶。张大，去泡茶，再带点点心过来。”
1: 武次友坐起，接过茶，甘露般一饮而尽，他实在是渴极了，却不好意思吃点心。
0: 那个妇人微笑着说道：“先生，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这位女扮男装的，不知是尊驾的妹妹呀，还是妻子啊？”武次友苦于不能讲话，双手比划着，他觉得有失雅观，便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头，又比划了一个写字的样子。妇人点头道：“哦哦哦，知道了知道了，笔砚侍候了。”此时云娘呻吟一声也行转过来，见妇人正在盘问武次友，便挣扎着坐起来说：“
2: 啊，他有喉疾，说不了话，主人娘子有什么话只管问我。”
0: 啊，那妇人本就坐在云娘的身边，听见这话便转过身来微笑道：“啊，妹子，我并不要盘查你们，但是既然住在我这里了，我总该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管放胆讲。不是我张姥姥口出狂言，只要你们合了我的印儿，在山东境内是没人敢来打扰你们的。”
1: 武思友在旁边暗想：“这人好大的口气啊，难道他是孔府衍圣宫的什么人？可他又说姓张。”
0: 云娘看了一眼武次友，嗫嚅了半天才说道：“啊，他是我的兄长，我们。云娘正寻思该说实话呢，还是该捏造一个故事，忽听外头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长髓进来，打了个签儿道：“
1: 姥姥，孔府的孔令培。”
0: 娘对望一眼，面色立刻变得苍白。张姥姥问道：“

0: 起来吧，你不是到兖州府郑春友那儿做师爷了吗？什么风将你这大贵人吹回来呢？梁儿，你聘之大哥在石门读书，我瞧着就要成材料了，怎么不出四福的兄弟你就变出这副模样来？正经事儿不干，专一钻外道。
1: 孔令培一边撩袍坐下，一边笑着说，回姥姥的话呀，这不干四爷的事啊，他是从石门回来给聘职拿书的，顺便来瞧瞧姥姥啊。我是……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隔壁的五四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1: 1.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三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哦、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
0: 哦、
1: 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徐可刚才也聊到、
0: 对
1: 吧？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啊
0: 哦，
1: 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啊，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啊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啊，做些定制呀、轻户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国外的客户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啊。
0: 啊、哦，专门他们选择那个。
1: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
1: 有
0: 梯
1: 田，感觉特别美，
0: 很有中国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呢，虎哥还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西南这些地区，比如说啊，因为虎哥本身也是四川人，
1: yeah,
0: 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0: 一
1: 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2-3个小时，长到2-3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能入门，很门。

0: 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啊、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嗯。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哎、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啊，比较小
0: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0: 旅
1: 行方式。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
0: 嗯、
1: 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0: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1: 对对对、嗯、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1: 服务我们，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嗯，那说到这个徒步啊，有很多人之前跟我说过，就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 不同的想法，他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他的包容性特别强。
0: 嗯，
1: 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0: 对啊，
1: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0: 就直接咱们就
1: 对
0: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1: 是，
0: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1: 对, 对, 对
0: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1: 哦、嗯呀。
0: 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1: 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是这样，就是

0: 简单到复杂，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
1: 嗯、
0: 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
1: 嗯，
0: 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
0: Yeah,
1: 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就北方的山，
1: 胡哥大概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1: 水源不是很丰富、
0: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三十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十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二十度左右，会降个十度。
0: 对对对，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我觉得就大概那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
0: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啊，它气候变化，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0: 谦虚。
1: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

0: 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1: 嗯，
0: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
1: 了。太大了、嗯、
0: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哎，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
1: 嗯、
0: 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敬畏
0: 自然规律。
1: 对
0: 对对。
1: 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0: 啊，哈，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
0: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1: 对，
0: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1: 对。
0: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1: 对，
0: 但就相对来讲呢，那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1: 啊。
0: 对，
1: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0: 嗯哼。
1: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大的那个照片。
0: 那是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

0: 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1: 就很舒服，
0: 对对对、嗯、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
1: 来，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0: 对，雨季太多、
1: 嗯、
0: 我们就
1: 太危险，
0: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1: 对，
0: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1: 对对对，
0: 啊、
1: 哦，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嗯、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嗯，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
0: 啊，
1: 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0: 小众的是吧？
1: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0: 有
1: 雪地那
0: 种，
1: 对对对，
0: 啊、okay, 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1: 嗯，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0: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嗯、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
1: 哦，
0: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1: 太大了，
0: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
1: 哦，
0: 而且那个雨
1: 就
0: 阵雨下的挺大、
1: 嗯。
0: 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
1: 嗯、
0: 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
1: 嗯、
0: 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1: 对、啊，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

0: 明白。
1: 大概就是他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他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1: 对对对
0: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啊、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啊，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啊。
1: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不要。
1: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1: 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
0: 啊，
1: 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0: 别了，
1: 作为
0: 新人的，对
1: 对
0: 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0: 古北口
1: 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0: 而且景也不错，
1: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
0: 。对
1: 对对，
0: 我走过 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
1: 对吧
0: 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那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11到5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对对
0: 对
1: 保护期吧。
0: 对对对
1: 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对，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也不错。
1: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 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0: 嗯，
1: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0: 对对对，要不然
1: 确实太挤了，
0: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歌、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1: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们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0: 可以啊，
1: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0: 四姑娘山的。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对吧？
0: 那个、对对、
1: 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险，
0: 不要
1: 自
0: 己
1: 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1: 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0: 对对对，
1: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0: 对，
1: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0: 找救援嘛，
1: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
0: 对，
1: 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0: 对
1: 对
0: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胡威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1: 就意外情况吧。
0: 对,
1: 对, 对, 对，
0: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1: 是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0: 对对。
1: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一点时间，得不要打这6点钟来。
0: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1: 对, 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或者水的
0: 补给上面，
1: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0: 应对。
1: 对
0: 对
1: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0: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1: 是，
0: 对，
1: 是，
0: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

0: 学的。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嗯，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适应。
1: 还有一个海拔，对，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啊，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1: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那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0: 尼泊尔
1: 啊，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
0: 要
1: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0: 嗯，
1: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0: 是。
1: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是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0: 他经验不足。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0: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0: 尼泊尔，
1: 但幸好我们
0: 挺危险，
1: 绕到山脊上走了，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0: 要不然就太冷了，
1: 对，它就下雪你就不好走了。
0: 嗯，
1: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
0: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1: 走过。对, 对, 对，
0: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1: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他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
0: 对，
1: 去环的时候，他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0: 您当时去的时候
1: 特别美。
0: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1: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0: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0: 是是
1: 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0: 你先看看，对对对。
1: 然后你到了发现，
0: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1: 对对对，
0: 先选一选
1: 有共鸣，你就觉得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
0: 这
1: 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0: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然后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0: 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1: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0: 是
1: 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0: 蒙大拿州，
1: 也是你就觉得
0: 那个地方非常好，
1: 特别棒。

0: 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雪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哦
1: 嗯。
0: 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嗯、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
0: 哦、
1: 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 对, 对
1: 啊，对我去的、啊、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儿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嗯，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啊，包括它那个用来沙滩，对吧？哦，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
1: 背包
0: 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啊。
1: 嗯，
0: 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啊、
1: 嗯，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的。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0: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啊、
1: 嗯，
0: 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0: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1: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倍儿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儿。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这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有打那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位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性，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2: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30-40年了。
1: 哦，家乡人。细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着这会儿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

得派大轿来抬您的，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得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呀，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呀，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都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情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也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时五时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时五时，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俺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文我在

办呢？哎，不瞒丞相您说，由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胀气。胀气可不是这个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谢叶云香啊。只要是把那谢叶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胀气了，那胀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谢叶云香，防备那咕嘟咕嘟的胀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5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哎，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呢？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忠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

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儿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西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西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到，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哼，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为服汉室，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食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儿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那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是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见、猿湖白鹤、鸟语花香。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左拳右石中。

判官尹氏哈哈大笑，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晚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

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治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这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好地儿。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啊，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个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啊、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单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了，凿了有20来丈深，没水。哎呦，这些军校慌了，赶忙回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隐士说那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往下打，
又打了几仗身。

这泉水窜上来了。呵，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啊，把大伙乐坏了。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这一见泉水啊，就像大破了屠龙洞，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送来好多金银，人家根本不受。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请教什么呢？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哈哈哈哈，万安隐士笑了，不瞒丞相，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诸葛亮一听啊，一句话惊得这位汉丞相是目瞪口呆。

0: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李元芳把钢刀扔到地上，目不斜视，大踏步的迈进铁门。赤铎望了王谦一眼，王谦偷眼也看了赤铎一眼，赤铎一摆手，带着一干人等是紧紧跟上。等这些人一进大门之后，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的，这玄铁大门是缓缓的合拢，把死寂的沙漠重新关在门外呀。李元芳进到这木墙之内，看了看，那上一次自己进到这木墙之里，还是刚到伊伯泰之时。由老潘带领着在这里面只是略微的粗粗看过，当时这个木墙里面大片空旷的沙地上就屹立着五座砖石堡垒，除此之外是别无一物啊。但今天这一看呢，这片沙地上那被全副武装的突厥骑兵们站的是满满的。李元芳一眼就看到尽头那一座最小的砖石堡垒下面蜷缩着一个幼小的身影。李元芳一皱眉，他知道那是安儿，赶紧的大踏步的朝安儿走过去了。在走的过程当中，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眼睛的余光没闲着，迅

迅速地把沙地内的情形扫了一个清清楚楚。当初武训和李元芳设计蒙蔽老潘夺取伊伯泰之时，两个人曾经商议过。商议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在这个木墙之外对正营房外边不是有两个伊伯泰地下监狱的出入口吗？李元芳武训认为这两个出入口不利于管理，所以呢，武训在杀死老潘控制伊伯泰之后，就把位于木墙之外对正营房两侧一左一右的入口都给堵死了。过去那个老潘曾经一口咬定这地下监狱在木墙里面没有出入口，但是李元芳让韩斌悄悄地探查过，证明了五座堡垒当中的四座稍大一些的堡垒都设有可以开启的铁门，而这第五座最小的堡垒，那是地下监狱的通风口。这些堡垒啊，都有通道与地下监狱连通，所以后来武训干脆就把其中三座堡垒的铁门也一并堵死了，最后就留下靠近木墙大门口的一座堡垒的门，作为整个伊伯泰中进出地下监狱的唯一出口。这一点您一定记住，后文书有用。李元芳在赶来伊伯泰的时候，他还不清楚这个赤夺他们有什么真正的阴谋，但是根据武训临死之前的嘱托，再加上刚才王谦情急之下的一番言语，和现在这密密麻麻遍布木墙之内的突击师士兵，李元芳心里头现在跟明镜一般呀，一切好像都被一条暗暗的线索给串联起来了。他想起在刺史府关押犯人的小院里，

0: 既然你都清楚了，还问我干什么？很好，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吧。李元芳没搭理他，站着不动。赤铎当时目露凶光，怎么着？李元芳呢非常平静，可汗，我帮你可以，但是有条件，你必须先答应了我才会做。我刚才听到你说了，你是想事成之后带着这孩子离开，不错。这个条件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但是那不过是一句话，我答应了你，你就真的相信？李元芳面镜似水，望定赤铎，我没有选择，可汗你也一样。在我看来，突骑诗人是言而有信的真汉子，我要的就是可汗的一句话。赤铎可汗沉默半天，好，李元芳，我很欣赏你。没错，你们汉人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惜我看来看去竟没有看到一个君子。好吧，李元芳，今天我赤铎就做一次君子，给你这一句话，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放你和这孩子离开，如为此月，人神共愤。好，李元芳点点头，走吧，说一句走吧，抱起安儿就朝着唯一敞开铁门的堡垒走去。赤铎可汗一看大喜过望啊，一摆手，马上集合全部队伍，随我下地狱。是，哎，旁边的王谦一听，什么？随你下地狱？怎么那么丧气呀？这话，可汗，那叫杀狱啊！赤铎可汗当时就给了这王谦眼雷子，把王谦打得滴溜溜，在原地像陀螺似的转了五圈，打得王谦眼前是金灯晃银灯，俩眼直发懵，脑袋直嗡嗡。废物，反同，废话！
1: 是，
0: 让你下就下，少他妈废话！
1: 哎，这王谦心说打人骂人还带运的，下吧。
0: 就这么着，赤铎就跟着李元芳稀里呼噜也下了山。

的洞口就袒露在堡垒正中央了。宽阔的台阶是深不见底，台阶两旁的泥壁上隔一段就点着一盏油灯。李元芳记得上一回从木墙外的入口进入地下的时候，这个巷道非常狭窄，那如此看来，这里才应该是正式的入口，比较宽。那墙外的入口呢，明显的是后来给补挖的。李元芳脑海当中暗合计这些，慢慢的就拾级而下，越往下走这周围越暗，但是呢有这油灯在旁边照着亮，这一盏油灯刚好能照亮前后几步。这安儿现在呀一点不害怕，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李元芳的脖子，转动着小眼睛四下乱看。李元芳张开手掌护着小安儿小小的脊背，一边尽可能地仔细观察周围，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标记，就这么着往前走了百十来步，这台阶就到尽头了。转过弯来，面前是一片李元芳曾经见过的地下监狱。那和上一次不同啊，现在监房里头是空空如也，空荡的这监房顶上这灰泥是大块的脱落，木梁和砖块都裸露出来了。那不用想也知道啊，所有的犯人连同编外队上下都已经啊被人杀了。刚才李元芳在一博泰外边站在高台之上，就发现在营盘的后面有一座冒着黑烟的尸堆，看来呀，这些人全都在那里冒烟呢。李元芳心说话，这赤夺这心够狠的呀。他咬了咬牙停下脚步了。赤夺这个时候正好来到李元芳身后，怎么着又有何事啊？

跑过来，就在赤朵李元邦面前扯开了一张绘在羊皮上的地形图。赤朵可汗用手指点指地图，哎，看到没？这上面画的所有通道我们都走了个遍，可绕来绕去都在衣钵泰底下，没有发现可以通往暗河的出口。李元芳一看这张地图，上面血迹斑斑，李元芳眼睛眯起来了，牙关咬起来了，心里头是一阵阵绞痛啊。这张图自己认的，是武训来到衣钵泰之后千方百计画成的。那如今这张地图落到了赤朵手里，这上面斑斑血迹会不会是武训的血迹呀？李元芳不愿多想了。当然了，这武训跟吕家老潘一样，虽然能够摸清地下监狱的构造，但是仍然没办法窥探出其中所蕴含的秘密。武训拿着地图待在这衣钵泰这么多天，他都没能够求得出里面的秘密，你赤朵刚掌握几天呢，你就能找得到，那不痴心妄想吗？哼，恐怕这个世界上能看懂这个地图的可能只有自己怀里的这个傻孩子小安儿了。于是李元芳抱着安儿就向地图俯下身子了。李元芳轻声问安儿，你好好的看看，能看得懂这张图吗？小安儿就瞥了一眼图纸，就不耐烦等把脸扭过去了，把脑袋埋回李元芳的胸前，在那哼哼去了。好，李元芳这个时候自嘲的摇了一下头啊，我还真是啊。嗨，李元芳腾出一只手，就从怀里把那张香气馥郁的纸给掏出来了，轻轻的就在面前展开，然后就在安儿面前晃了晃，就见小安儿冲着这张纸眨了眨眼睛，甜甜的笑起来了。他这一笑不知道怎么地，李元芳的眼前突然是一片模糊，透过层层迷雾，这张纸上的四个神符仿佛在熠熠生辉。李元芳先指了指纸上的火符，就那个一个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面有三道袅袅上升的曲线，那个是火符。然后又指了指地符，一个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边有三根横线，三根竖线交叉，哎，形成那么一个田字，但是十二个头都出来了。这是地符。李元芳指了指火符，又指了指地符，然后把嘴唇贴在安儿的耳边轻声地说，安儿，把他们找出来。再看这小安儿张大着嘴愣那儿了，完全是个傻呆的模样。但是这种情景只过了片刻，唰，就见这孩子呆滞的双眸当中泛起了从未有过的光彩，嘴里头还发出了这种声音，拼命的朝前面探出身子，那个意思明显的想指示方向啊。哎呀，李元芳心中大喜呀，赶紧迈步。李元芳现在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此紧张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真的如同有神助似的。就这么着，安儿带领着李元芳就在曲曲折折交汇错杂的巷道之中穿行，不论碰到怎样古怪纷乱的岔口，他都只是略微的停顿一下，然后就选择好方向继续向前。赤朵一看，呵，有门啊，赶紧的
带着众人是紧随

0: 其后，吩咐玫瑰的速度了。这地图用这个方式为贺三方觉得一定是把整个地，然而仍在充满自信的绕来绕去。慢慢的，李元芳发现一种异样，就这个小孩子隔一阵儿就会猛揪自己的胳膊，嘴里头还发出含糊不清的低叫声。李元芳料定这一定是安儿想告诉自己什么东西。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功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今天你看这假期过得还真快哈，已经是5月2号星期六了，这个五一小长假都来到第二天了。那也相信大家呢这两天会安排出行。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1: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呢，白天是阴转阵雨，相比于昨天艳阳高照还是有点变化的啊，大家一定是出行的时候注意关注天气。另外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是偏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的时候也会在7到8级，最高气温呢是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到4级，阵风也在7级左右，北转南风3到4级之后会转到1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0: 总的来讲，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呢，是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降雨过程的，小雨为主，有弱雷电，有明显的偏北风，7、8级左右。到了后半夜呢，降雨结束，气温呢在10度上下，所以目前北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提示您，今天要是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防雨，可能有的路段会因为下雨影响到交通安全，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1: 可以说这个五一假期啊，还是非常有很多的精彩的赛事和活动呢，尤其是在北京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这个自己去探索啊。
0: 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队击败了马来西亚队，我们晋级到了汤杯的半决赛。
1: 另外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乒联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会在今天打响种子排位循环赛。
0: 中国队包揽了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天比赛的全部5枚金牌。
1: 以及关注参加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的中国U17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沙特进行了首堂恢复训练课。
0: 昨天中超联赛第9轮真是有特别多的精彩大戏哈、虽然主场打破了上座记录，但是申花被荣城绝杀了。
1: 今天该关注咱们北京国安了，只不过有点遗憾呢，北京国安是客场，晚上的8点云南玉坤主场迎来北京国安的挑战。再一次面对云南玉坤，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经过调整之后的北京国安，像很多家里人一早来报道说的，这能不能状态有所回升啊。
0: 所以竞技赛事呢，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呢，来说说综合赛事啊，刚才说到的汤杯啊，包括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等等这些消息哈。第二时段呢，有我们国家队的U17亚洲杯男子和女子的一些情况，我们还会介绍一下 CBA 昨天的2场12进8的第二场比赛啊，双方呢是都1-1打平了。我悄悄的还跟咱们其他的媒体的同行探讨说，这是想多卖一场票吗？
1: 多卖一场票，反正进入到 G3 了，已经到了悬崖边上，各决生死了。
0: 然后第三时段咱们就来说说，本轮的中超联赛第9轮，尤其是晚上8点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所以可说的比赛内容还挺多的哈。除了竞技赛事之外呢，刚才李莹也提到了说，咱们北京市在五一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精品赛事活动、潮流活动等待您去探索。这个超级假日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进行，那票务的情况也请大家随时去关注哈。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第一天就全力出击，包揽了金牌。而且我看到昨天咱们有朋友哈在聊天室当中已经晒了跳水世界杯的吉祥物悠悠系列的特许商品，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探索。同时亚奥商圈呢会开启仲夏消费季活动，联动像北辰汇、新奥购物中心、北投购物公园等多家的商业综合体辖区当中的众多商户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权益。您要是拿着咱们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纸质或者是电子的票根，会享有很多的折扣。那同时呢，凭借着任意一天比赛的有效票根，不能是截图啊，有效票根搭配您的身份证件，您可以在从昨天就开始了到3号这3天当中免费去参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非常值得去参观那一个冬奥的场馆啊。
1: 免了一张门票了。另外呢，除了 这个比赛跳水世界杯之外，像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五号，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也会在天星调量马术俱乐部举行。那现场市集也是设置了很多非遗的体验专区，一方面能观赛，另外一方面呢也感受非遗魅力。活动期间，像空竹技艺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将会带来精彩的展演，并设置互动体验的环节。就如果说您想做一些亲子的活动，还能跟孩子一起去上手的话，不妨可以来这儿。在现场呢会邀请市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的乐趣。那除此之外，像弓箭啊、老北京的兔爷儿、制香这三大手工工坊限时推出了惠民活动，每天的前20名体验者可以享受专属折扣。还有像萌趣十足的小马见面会也将会限时开放。我跟你说，小孩看上这个一定特开心。摸摸小马呀，可供游客呢近距离的和萌马互动打卡，
0: 是一个非常好的遛娃的地儿哈。
1: 是，
0: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号，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第一阶段的赛段的季后赛，你知道这是什么比赛吗？
1: 这是一个射击类游戏啊，无畏契约也是近些年非常火的一款这个电子竞技啊，而且它是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已经是从线上到了线下了。就比如刚刚提到的，在石景山首钢冰球馆打响这个线下的比赛。
0: 哎呀，没有难倒你，是不是平时也玩过呀？
1: 还真是啊，八支常规赛顶尖队伍齐聚京西。那他这部分呢，就是很多喜欢电竞的人，或者喜欢像电竞当中的漫画人物，有点像这种感觉的。现场其实不仅仅能看到这种我们常说的电竞比赛，而且周围还会有很多的coser 啊。去在现场做一些
0: cosplay、
1: 去做一些周边的小玩偶啊，图片还是非常好的，
0: 年轻人爱玩的。
1: 另外呢，像石景山区多家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专属优惠，这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很多酒店是什么？就是电竞酒店，就是跟朋友一起看完比赛之后，晚上咱就对吧，开始了，彼此就线上征战了，就是这种感觉。
0: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哈，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哈。从昨天开始到4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也是会登陆到首钢大跳台，像一些跑酷的挑战啊、趣味体能赛啊，还有户外健身瑜伽等一些潮流项目，也是开放了很多的体验，所以您可以去首钢园附近哈去了解了解。同时1号到5号，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也会在石景山启迪冰雪中心火热开赛。所以对于咱们来讲，五一假期有非常多的各类潮流活动，包括精品赛事啊，欢迎大家去探索。
1: 活动真是太多了，这个活动您从1号玩到5号，只能称您为三个字，叫特种兵。
0: 还有就是发现假期不够用是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北京市的一些情况。那么有关赛事方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早起的朋友应该有很多哈。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昨天的汤尤杯的情况。昨天我们中国男子羽毛球队表现相当出色，卫冕冠军中国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是3-0切了咔嚓，非常快的就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哈，挺进到了半决赛。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2: 石宇奇的复出让中队有了更强的实力保障，面对表现不俗的马来西亚队，国羽3-0完胜了对手，顺利晋级了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因为肠胃炎缺席了2场小组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队拿下了第一分。石宇奇赛后表示，
3: 完全没有恢复过来。我从加拿大打完到印度那一天，其实我都没有吃东西，就都吃了一点饼干嘛。然后这两天也不敢吃东西，就是吃了一点米线，吃了一点面条，可能吃饼干这样，所以没怎么敢吃。今天早上包括吃完之后也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尽力吧。
2: 第二场男双比赛，中队的梁伟铿王昶对阵马来西亚队的谢定锋苏伟毅，双方第一局竞争激烈，国羽组合24-22险胜。第二局梁伟铿王昶以21-14胜出。中队的二单李诗峰在第三场比赛没有

0: 给对手抬头的机会，以21-14、21-13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贺守维，为中队锁定了胜局。李时峰说，
1: 队友确实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嘛，也是减轻了我一些负担嘛，就2-0，我们在气势方面肯定是会更胜一筹嘛，因为二单这个位置不管是几比几都会上场的嘛，这一番还是比较关键的嘛，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不用去想前面的比分，当然肯定是希望队友能开好头。
0: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将进行尤伯杯和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2: 之后呢汤杯的比赛继续进行，一直打到今天凌晨哈。那最终呢是泰国队1-3不敌丹麦，那这样我们在汤杯的半决赛将会对阵丹麦队。比赛当中呢丹麦的安东森还有二单选手马格纳斯，包括他们的二双啊，都赢得了比赛，只有丢的这一分是来自于一双男子单打选手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斯啊，这个比分呢没有拿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比赛的结果哈，那么在上半区呢，我们说到汤姆斯杯的半决赛，明天凌晨我们将会对阵丹麦队，另外半边呢将会是印度队对阵法国队，同样的时间哈，也是明天凌晨的0点。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印度队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法国队是3-0战胜了日本队啊，没想到日本队这么快就被淘汰了哈。这场比赛呢三分都是来自于单打项目，大小波波夫都是战胜了各自对手，另外呢像二单选手拉尼尔21-15和21-17也战胜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所以法国队是3-0淘汰了日本。那么半决赛呢印度将会来迎战法国队，这是汤姆斯杯的情况。今天下午的4点钟，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钟，尤伯杯半决赛中国女队将会迎战日本队，另外半边的半决赛将会是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来对阵韩国羽毛球队。那我觉得不出意外哈，中国队可能会在决赛当中来迎战韩国羽毛球队，也请大家关注。

0: 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会在今天正式的打响种子排位循环赛了。在晚上下午的5点的时候呢，世乒团体体赛的女团小组赛，中国乒乓球队呢会面对的是罗马尼亚乒乓球队，这也是一个冉冉升起的球队吧。像晚上的7点半，世乒团赛的男团的小组赛，中国乒乓球队呢将会面对的是英格兰乒乓球队。1926年首届世乒赛是在伦敦举行的，那同年国际乒联是正式的成立。那2026年世乒团赛底的世乒团体赛，这个重新返回了伦敦。那在这个赛事创办了100年之际，全球的64支男队和64支女队，4月28号到5月10号展开了接下来一系列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这比赛呢有很多的看点，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国乒女队的综合实力是非常雄厚的，这一次比赛咱们是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运动员，像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蒯曼、王艺迪，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今不能说叫中国乒坛了，甚至是女子乒坛，世界女子乒坛的最强战力。日本队这边呢，国乒女队的最大挑战者，也是国乒需要面对的对手之一啊。那从两队的交手记录来看的话，国乒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国乒女队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冲击女团7连冠。
1: 国家男子乒乓球队呢，多少就有一点让大家揪心了。那么在2024年釜山世乒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有马龙、樊振东和王楚钦的这样的组合。那现在呢，樊振东是个人原因缺席，我们现在的阵容由王楚钦来挑大梁，和林世栋、周启豪、向鹏、梁靖昆组成了这次的阵容哈。那除了王楚钦和梁靖昆之外呢，其他三位也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就看看王楚钦这次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领军人物哈。我看在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有点压力哈，跟以前打比赛不一样了，的确是可以体会一下当时樊振东作为领军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
0: 对，而且男团这边呢，更多我们看出有点像这种接班窗口期的这种感觉，很多王楚钦也是严格意义上的这种老将了，带了很多新人，那其他的球队就不会放过我们这边这个接班窗口期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都是虎视眈眈的在看着。日本队这边呢，不仅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张本智和更是放话了啊，要夺冠概率达到50%。那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也是虎视眈眈，表示呢队伍具备夺冠的实力。其他的球队也不好打，德国、韩国、瑞典，这都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也让男团冠军归属吧有一些悬念。
1: 这次赛制也不太一样哈，强队呢以前是小组赛作为热身的，这次咱们直接就去了 A 阶段的种子排位超级擂台。那小组赛的 A 阶段呢，是由世界排名前7的队伍以及东道主来组成，我们就提前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我们有这样的席位。但是小组赛呢还会接连迎战英格兰、韩国、瑞典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容错的空间，所以要争取啊对每一分呢都能够稳稳的拿到手才行，对排位还是有影响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就得看到非常紧张的比赛了哈，也是增加比赛的悬念。比较有意思的是哈，跟大家说一个花絮啊。
0: 昨天的伦敦世乒赛男团小组赛有一场比赛，是本届赛事年龄最大的选手73岁的王琦再度代表斐济登场了。最后呢成绩是0-3不敌对手，但是73岁啊，大伙儿这站在赛场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而且他在采访的时候说，从7岁那年，就是1960年开始接触乒乓球。那当时呢，是跟着自己的姐姐去她的大学，就抱着玩的心态，第一次拿起这个球拍。没想到这一拿呀，就是小70年啊，也是作为奥运冠军马林的启蒙恩师。那王琦呢，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教过马林练球，也曾经表示说，目睹弟子拿到奥运冠军，感到无比的自豪。2001年。王琦是移民到了斐济，曾经在新西兰去执教。
1: 斐济啊。国安4955说，女乒也不能太乐观了，反正这比赛之前呢大家都是有点担心，女队你还担心，咱们绝对的强的实力哈，怕啥，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最近真是比赛类别比较多，乒乓球也可以看哈，这两天还有羽毛球的比赛，包括跳水都可以哈。那很多朋友可能昨天也去现场观战了非常好看的跳水比赛，也展现出了中国梦之队的这样的气质哈。
0: 那跳水这边呢，咱们也来听一下，先来关注昨天在北京进行的首个比赛日，包括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和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混合团体，咱们是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来听许真的报道。
2: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共设置九个项目，5月1号进行的首个比赛日共决出了四个双人项目和混合团体，共五枚金牌。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王宗源、郑九元一路领先，最终以460.68分夺得冠军。墨西哥组合和英国组合分获2、3名。王宗源赛后表示，希望通过比赛继续磨练两人之间的默契，从而更好地迈向亚运会，迈向洛杉矶奥运会。
3: 洛杉矶也有2年了，这个周期已经是第2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赛或者是训练，我们都会以一个饱满的心态，一个饱满的状态去面临困难的比赛、困难的训练，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坚持的一个信念。所以还有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吧，一直延续到洛杉矶，希望在比赛中、训练中更多的去磨合，更多的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势的点，所以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吧。
2: 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中，陈艺文、陈佳配合默契，五个动作均高质量完成，以总成绩331.05分获得冠军。澳大利亚组合和英国组合同样登上领奖台。陈艺文称，两人之间配合上，陈佳作为年轻队员要更辛苦一些。
4: 肯定还是有在慢慢的进步的，但是确实比赛时间要是跟得紧，然后状态起伏还是会有一定的状态起伏吧，对于我来说。但是陈佳也还是会肯定会辛苦一点，就年轻队员去配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对，确实因为我状态起伏大嘛，确实每天训练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是很相信对方的吧，在比赛上面相信对方的一个比赛的临场发挥的能力，包括一个比赛的调整能力，所以在比赛上还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2: 陈佳称自己在走板上还要继续精进。
5: 其实走板动作对我来说，因为可能会比较比力进的压力来说会大一点，因为我走板有点问题，但是其实一想想跟着节奏走就走上去之后没有。
2: 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和卢维配对参赛，这是两人首次在国际比赛搭档，最终总成绩366.12分夺。

0: 表现为中国跳水队摘得第四枚金牌，他们的总成绩为 448.68 分。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派出了刘承赞、林珊、卢维和白玉明出战，最终中国队以 463.70 分获得冠军，墨西哥队以 422.50 分获得亚军，澳大利亚队以 410.45 分获得季军。赛后卢维坦言，这个团队项目需要大家团结协作，互相鼓励。
1: 混合团体这个是一个团体项目，然后需要四个人的配合默契，就是要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然后互相加油鼓励吧。
0: 5月2号，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决出男子3米跳板和女子10米跳台两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总决赛单人项目将延续去年紧张刺激的1对1 PK 淘汰赛制，单项全部比赛在2个小时内连续完成。
2: 在昨天的这5个项目当中呢，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里，这个赛季重返赛场的陈芋汐是和卢维来配对参赛的，这是同龄选手首次在国际比赛当中来搭档，那非常默契的表现，成功的摘得了金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对新的组合。
0: 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和卢维这两位20岁的同龄朋友在赛场上展现了绝佳默契，一路领先，最终以366.12分夺得冠军。尤其是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2的5253B， 两人展现出了绝佳的默契。现场回放的慢镜头中，两人的入水频率和动作幅度几乎一模一样，两人的执行分和同步分都由裁判给出了满分10分，这一跳两人得到了90.24分。要知道，二人是临赛前才组成的搭档，陈芋汐的原定搭档是14岁的小将崔嘉熙，由于崔嘉熙的退赛，卢维火线入替，两人组成了全新的搭档，面对国际赛场的考验。卢维与陈芋汐同样出生于2005年，尽管是首次在国际比赛中搭档，但是两人成长的时间线相似。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不满14岁的卢维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亚军，冠军正是同龄的陈芋汐。那一届世锦赛，卢维还曾搭档张佳琪，拿下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金牌。机会一直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就是两人短时间内搭档却展现出了默契的原因。卢维解释称，
3: 还是在平时训练中吧，在每一个动作呀，或者是对待每一次的训练或者比赛都很认真，然后也都做好了准备，就是机会来了能抓得住就是最好。
0: 这也是奥运冠军陈芋汐在去年全运会后首次踏上赛场。全运会后，陈芋汐选择了休整，这段时间她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发现了自己依然深爱跳水赛场。
4: 其实在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站上赛场，然后这半年也就是接触了世界吧，然后其实真正站回来会发现赛场还是我熟悉的赛场，我还依然热爱着赛场，所以我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赛场，这样的氛围。
0: 陈芋汐也希望自己一步步恢复，继续迈向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
4: 其实通过休息之后，我也发现自己其实非常的热爱跳水，就是更能专注于训练，专注于比赛吧。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步一步的去往亚运会的赛场迈吧。
5: 这是一对新的组合，除了跳水之外呢，也再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也是拉开了战幕啊。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获得了3枚金牌，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出于培养新人、适应新规则、顺应男选手进入集体项目趋势等多番的考虑，对去年在花游世界杯总决赛和游泳世锦赛当中均夺冠的节目悟空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最终中国队是以304.3592分的成绩再一次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俄罗斯队和日本队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那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世界冠军徐慧妍对去年花游世界杯上总决赛是相思为主题的冠军节目进行了升级，最终以263.8634分夺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选手汉多什卡摘得了银牌，德国选手呢布莱尔夺得了铜牌。那徐慧妍呢还搭档李艳君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当中力压群芳，以308.2983分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那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当中，中国队选手郭牧野也以245.5

0: 2.2864 分的成绩摘得了银牌，英国选手汤普林获得了冠军。
1: 刚才看到咱们家里人哈，是 Seven Boy 说，我呢晚上就看了看斯诺克的比赛，说吴一泽和艾伦的第14局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多，裁判看的都笑了。最后也是艾伦哈，你得警告他，你得做出改变哈。最终呢，还是黑球进袋了，小吴在这局当中取胜了，给他加油。昨天这比赛真的就是打到了1:30以后哈，非常可笑的一个这个局面，特别逗。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0: 一个小时都没进球吗？
1: 对，大概是多长时间？56分钟没有进球，
0: 将近一个小时了。
1: 8个红球和一个黑球就堵在画面的下方的那个这个
0: 地带
1: 哈，就或者说那个底带上。我说这个远看特别像一锅山楂和一个黑豆。
0: 这种情况吧，这两个选手可能感觉不出时间漫长，这坐在观众席的观众就可难受了，就是一直煎熬着真要崩溃了。
1: 以为比赛会打得比较顺利，结果呢，昨天吴一泽对阵马克艾伦的比赛是真是啊，这一局打了100多分钟啊，长达一个多小时，这个球就没进。本来在之前呢，吴一泽是6-2领先。大家也是比较看好他能够顺利地拿下比赛，结果这个阶段呢，他是手感冰凉，连输了5局，13局结束之后6-7还落后了。那么到第14局，就是刚才 Seven Boy 看的这一局，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和退路，比赛当中呢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8个红球都堵在底带上，然后将黑球牢牢地给堵死了，所以就史无前例地拉锯了56分多钟。然后裁判呢，就意思就是说，谁领先你得做出改变，但这个改变怎么做呀？谁都不愿意让分儿哈。看台上呢，观众也是各种看热闹，选手、裁判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打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想上厕所。网友就说，可以从这个转播镜头感觉，连裁判也有点忍不住了哈。所以裁判最后和艾伦沟通说，你必须要做出改变，那么要求他在三杆当中必须有变化。那最后呢，艾伦还是将这个黑球打进了，然后吴一泽绕来绕去，88-66，这个比分终于赢下了这一局。所以呢，这也是成了克鲁斯堡历史当中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100分19秒，原来的记录是85分22秒，当时是在2022年由塞尔比和严炳涛创造的。不过呢，这局比赛也不是斯诺克职业历史当中单局最长的一局比赛，比赛的记录还要长，123分钟，
0: 这更憋不住了啊，更憋不住了。
1: 那这样7-7平了之后呢，这比赛还得进行啊。今天下午的5点钟，半决赛继续进行，由艾伦和吴一泽，大家呢，反正现在都是7-7，都是同一起跑线，看看接下来啊，两个人的表现如何。
0: 另外关注一场比赛是43岁的墨菲对阵50岁的希金斯。那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呢，墨菲是暂时11-13落后于希金斯。双方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较量将会在今天晚上，就是艾伦和吴一泽的比赛结束之后，晚上的9:30开始。那在本届世锦赛上，墨菲已经是先后淘汰了范正一、肖国栋以及赵新彤3名中国选手了。如果说墨菲和吴一泽都能够从半决赛当中突围，那他就会迎来在本次赛制当中的第4位中国选手。那希金斯呢，在这一次世锦赛上的晋级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首轮他是以10-7淘汰了世界排名第22位的卡特。第二轮呢，希金斯是13-12，非常艰难的击败了奥沙利文。第三轮他是13-10淘汰了世界第二的罗伯逊。
1: 那来看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哈，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的排位赛，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和64号车手费德里克·卡里卡苏洛参加比赛，最终53号车手获得了排位赛的第6，64号车手获得了第9，两位选手都是进入到了前10。据了解说呢，两位车手都是驾驶张雪机车品牌的自研车型 ZX 摩托 820RR-RS 这个型号。这次呢，匈牙利站张雪机车也是正式告别了新车优待期，他们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来参加比赛。那这次的匈牙利巴拉顿公园赛道全长有4.115公里，有16个弯道，拥有超长高速直道，而且有5个高严重程度的刹车区域，也成为检验张雪机车应对策略有效性的一块试金石。今天晚上

0: 上八点，还有明天晚上的八点，张雪机车呢将会参加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和第二回合的正赛。
1: 嗯，其实随着对于张雪机车的报道呢，我们现在开始了解也更多了，不仅限于说这是仅仅是一个摩托车比赛的记录的诞生，更多的是对于张雪机车这个品牌，包括背后中国的对于机车的供应链，以张雪本人的这个对于梦想的追逐，大家会更多的去了解。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后续能有更多关于张雪机车的好消息。除此之外也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的时候，2026赛季F1 迈阿密站大奖赛迎来了冲刺赛排位赛的争夺，那诺里斯是以1小时27分86秒啊，27秒86的成绩拿到了杆位。另外关注一下，今天5月2号呢晚上的11点50分会进行冲刺赛，5月3号的3点50分进行排位赛，正赛是在5月4号的3点50分。
0: 嗯，风雨人也说，法国队的乒乓球和羽毛球队都有两对兄弟悄悄地摸上来了哈，像乒乓球的勒布伦兄弟，羽毛球的大小波波夫啊，他们也是哈，非常的怎么说有传承。另外呢，像法国队的女篮啊、女排呀、啊，也都成为咱们的对手了哈。去年在国际大赛当中也是分别战胜了中国队。然后法国队，别说法国队吧，就是法国体育它的多样性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无论在哪个项目都会看到法国运动员的身影。

0: 了下半场的进球。第66分钟，吴奕晨任意球直接破门。5分钟之后呢，得陈婉迪主罚点球命中。84分钟，鞠芷彤将比分锁定为6-0。4号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那越南队首轮和泰国这边是2-2握手言和，接下来呢该面对我们了。
1: 这是女子。那么中国 U17 男子国家足球队呢，目前已经到达了沙特，将会开启亚足联的 U17 亚洲杯的征程。昨晚呢进行了第一堂恢复训练课，那球员万顷也在训练的结束的时候和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动员。
2: 第一天来到吉达，然后距离比赛还有5天，下周二就比赛了。大家也知道咱这个

0: 看呢，大部分球员是参加了去年的15运会 U16 男子足球组别的比赛，此外呢还有一些留洋的球员。为了备战本次 U17 的亚洲杯，我们是从4月16号开始在广东肇庆有第三期的集训，先后和广东晨星聚力、新疆金盾、广州豹俱乐部进行了三场热身，成绩不错啊，都没有失利，2胜1平的成绩。那比赛呢是从5月6号开始一直延续到22号，地点是在沙特的吉达。我们在 B 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同组对手有印尼、卡塔尔、日本，小组前两直接晋级到淘汰赛，同时获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所以对咱们来讲每一场小组赛都是生死战，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世少赛。此前中国队和印尼队呢也有过两场热身赛，还是不错的，我们是7-0和3-2战胜过对手。
1: 那在肇庆的冲刺集训阶段呢，主教练傅道敏是根据球队的情况和小组赛的对手近况进行了演练，高强度的逼

0: 那么比赛直到下半时的第64分钟，也就是中场前的6分钟，因为这项赛事上下半场各35分钟，比较短啊，有15的这个年轻的队员嘛，才被球员波尔查打入一球，也就是说咱们最后时刻没咬住牙，最终咱们在比赛当中呢是0-1不敌对手，12支参赛球队，咱们是排名第8。那这次邀请赛一共之前踢了4场比赛哈，这场比赛之前是1胜3负，此前我们首战是1-2输给了斯洛文尼亚。第二轮爆冷2-0击败了意大利，那在最后一轮是0-1遗憾的输给了奥地利，所以呢在此前是1胜2负的成绩，那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咱们就取得了1胜3负的成绩。
1: 嗯，这很多家人也在说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吧。2026中国男国青男篮热身赛国际篮球对抗赛在四川乐山市进行，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中国U17男篮是108-43战胜了阿尔法学院队。
0: 嗯，这场比赛当中呢，江毅赵杰20分12篮板2助攻和3个抢断的数据非常的亮眼，包括张子怡的14分，赵博鑫的12分，还有涂汉之的11分，这都是上双的球员哈，其他有很多球员也都有得分进账。那么来自于中国U17男篮，还有新西兰U17男篮和美国犹他预科男篮，澳大利亚阿尔法篮球学院4支青年篮球队在3天的比赛当中有6场角逐，来争夺本次邀请赛的冠军。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83-79战胜了新西兰U17男篮。今天晚上的8点钟，这场比赛之后哈，我们还会迎战犹他预科篮球队。
1: 嗯，那另外就关注一下昨天晚上除了这国青队的比赛，大家可能更为关注的就是 CBA 的淘汰赛了啊，季后赛的比赛了，也是季后赛首轮在昨天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是双双取胜，哎，一反第一场的常态，到这兔的时候呢，将3场2胜的这个比赛直接是拖入到了决胜局，这是为了多买票吗？
0: 啊，我瞎说的，
1: 对吧？
0: 但是感觉确实是有点不太像大家预测的那样哈，
1: 对吧？乘胜追击的戏码没有上演，
0: 怎么会哈、啊？都1-1了呢？因伤缺席首场比赛的高诗妍，昨天在赛前上午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很多媒体就关注他哈，看他能不能上，果然还是带伤火线复出。在控位置上帮助山东队提高了进攻的效率还有防守的强度，那和他对位

0: 以49领先。来到第三节呢，辽宁队没有任何的改变，多次丢掉空位三分，还被对手打反击。最后一节呢，虽然提高了防守强度，但是也没有把比分扳回来，102-86，山东队呢在客场取得了胜利。而且山东队这场比赛的投篮命中率是接近60%，六人得分上双，外援珀塞尔是23分六次助攻，高诗岩更是两双15分十个助攻，但是他是打了封闭啊。陶汉林也是贡献了13分。山东队的主教练邱彪在赛后也是盛赞这两位老将任劳任怨，关键时刻能够带动队伍的气势。尤其是老将陶汉林，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职业联赛了，那也肯定是希望自己的球队能够走得稍微远一点哈。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山东队时隔1839天之后再次在季后赛赢球，他们上一次赢球呢还是在2021年4月份，当时8进4的比赛，他们是105-101战胜过新疆，也是很久啊没有赢球了。那这一组的对抗当中呢，我后来赛后连线周贺的时候，因为在昨天就是之前那一场预测的时候呢，他就看好辽宁队能够顺利的拿下比赛，但是没想到昨天辽宁队感觉好像战意不足哈。不过即便是如此，周贺认为这一组的对决当中呢，他依然还是看好辽宁队能够胜出，因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季后赛的经验。
1: 辽宁对山东啊，应该说这场比赛也是颇有看点，因为辽宁在第一场比赛击败了山东，客场取胜拿到了赛点，但是山东的客场之旅也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状态。双方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是比较焦灼的，辽宁队呢还是怎么说有经验而且有战斗力的。但是呢，山东在这比赛里边还是从一开场就表现出了那种必胜的那种信念，然后包括他们就是想把这个比赛带回到济南的一种决心，内线的篮板球上，然后包括整体的进攻上、助攻上、三分球投射上，方方面面山东队都占据主动，而且包括在攻击篮筐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山东队也做得更加的主动。第三四节就是山东队始终保持着一个十分以上的一个领先，辽宁队每次把这比分追到10分啊，最后就被山东队防下来，最后比如这个又被山东队得分啊，或者打反击啊，或者投篮啊，总是跨不过10分这个坎儿。就山东队在这场比赛坚决的程度，然后思想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而且表现出这支球队是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的。最根本的就是立足在自己的防守上，在内线的这个硬度上，就是山东队把这点做好了，然后另外呢掐辽宁队的这个赵继伟。纪委那场比赛是10分11个助攻，看起来两双也还可以，但是投篮命中率只有15投4中，三分球11投只有2中，就是这个效率很低。那当纪委这点被掐住之后，实际上整个辽宁队他的进攻发起还是有问题的，整个外线的这个投篮那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进攻的运转也没有那么流畅。所以我觉得山东队在这场比赛里边不管是攻还是防做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在这比赛里边的确是体现出了他们这种比赛的策略针对性的正确性，执行端把教练员的意图很好的执行，然后重新把这个比赛的优势拿回来。那现在双方也战成了1-1平，最后这场比赛将会回到济南的这个主场啊，回到山东的主场去进行。那对于辽宁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当然，这组系列赛跟广东那个不一样。如果说广东那组最后一场比赛在广东主场打呢，我觉得广东的经验可能会决定整个系列赛的一个走势。那这场比赛呢，就是山东对辽宁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辽宁的经验是更加丰富的。虽然他们在客场作战，但是这场比赛失利之后，辽宁队需要做出改变，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出这样的改变，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辽宁的这个发挥的。
0: 海豚朋友说，进入季后赛感觉主场优势都不那么明显了，主场就变成了有压力了是吧，都去客场哈，放下压力。那这一组对决呢，周贺是看好辽宁的，来看另外一组哈，广东这边的感觉哈。
2: 嗯，广东这边呢主场爆冷输给年轻的广州队之后啊，可以说我看了很多的评论，对于球队啊，或者对于主教练，尤其是对于主教练来说，迎来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评价。
0: 说杜峰下课特多是吧？
2: 对，我就是没好意思直说啊，说杜峰下课。
0: 他家事儿咱可以说。
2: 嗯，客场呢再次面对对手广东队呢，在防守端也是展现出了比较丰富的季后赛的经验，而且大家的状态跟第一场不太一样了啊，感觉是变了个人了。第二节就让广州队全队得了7分，半场领先28分。最终呢是以85-64大胜而归，而且这场比赛啊，胡明轩 是爆发了，三分球六投四中，得到21分六个助攻。外援萨林杰呢也是贡献了24分和14个篮板。你要早这么打，这第一场比赛也不至于打成那样，给这个杜峰杜指导气着，比完赛之后还没结束呢就回更衣室了是吧，也不至于。
0: 这场比赛究竟有哪些改变哈，是不是像大家在赛前预测的那样呢？来听听周贺的分析。
1: 昨天晚上 CBA 两场季后赛应该说都打出了不错的一个状态，让比赛呢起码是比较有悬念的。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广东对广州那场比赛，因为在主场广东输掉比赛之后呢，实际上让广州拿到了赛点，有这个下课上的机会。那对于广东来说，他们的压力其实非常大的。之前咱们说了，广东这场比赛如果想赢呢，有几点，就是第一呢，他需要在外线投开，像胡明轩呀，包括他的那两个小外呢，需要有好的这个表现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要应对广州队内线，比如徐昕的高度啊，整个广东队的内线的冲击，他们要做好应对。广东他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季后赛当中那种经验，然后包括在应对一些困难局面的时候这种经验，我觉得还是让广东队在这场比赛占据了主，还是拿到了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徐杰在这场比赛打得不容易，八投一中，只得了3分，但打满了全场。这是因为广东队在整个阵容的这个排兵布阵和使用上，还是做出了一些改变。胡明轩呢，从替补席站出来，能够打出很好的表现，同时在外援的使用上，杜峰呢，更多的时间是用这个双大外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的双大外，这两个外援呢，两个人一共打了47分钟。咱们说外援的整体在场上四节七人次是70分钟的时间，这两个外援呢几乎是打了47分钟，占了70%。他们的比赛的效果，然后包括对于对方内线的控制，篮板球的控制，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萨林杰24分14个篮板16投11中，然后拉克塞维奇呢也得到了10分9个篮板，这两个人抢。

己把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全放在了八教运会上，所以在八教运会结束之后，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有一个心理状态都不是达到特别好，可能就是起伏非常的大，然后给自己的压力也非常大，又是第一次代表北京，因为前两次全运会都拿了冠军，我来到北京。

0: 的执着与担当。可竞技体育从无坦途，杨佳玉的追梦之路布满荆棘。2019年多哈世锦赛，他在最后关头被罚出场。2021年东京奥运会，关键阶段的红卡罚停让五年备战遗憾落空。从巅峰跌落低谷，他也曾迷茫挣扎，无数次问自己是否还要坚持，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选择重新站上训练场，走下去，走到赢，信念最重要。这是杨佳玉始终坚守的信条，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千万次打磨技术动作，高原与平原间的反复调整，春节也坚守赛场的付出，他把所有的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果断采用零走战术，以绝对优势夺冠，解开了多年心结，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竞走的实力。
1: 直到刚才这枚奖牌戴到脖子上那一刻，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兴奋。然后从21年种下的这颗种子终于今天在巴黎绽放。
0: 巴黎奥运夺金后，他曾深陷身心低谷，训练抵触，身体透支，但在爱人兼教练魏新猛的陪伴与北京田径队的支持下，他慢慢调整状态，重新找回了对赛道的热爱。全运会夺得金牌后，魏新猛接受采访表示说，作为丈夫他很心疼，但作为教练他要坚持。
2: 作为这个丈夫来说我很心疼啊，在训练的时候，但是作为这个教练来说我又必须得坚持。我们希望在赛场上把一个最好的风貌展现给大家，然后能带动这个中国竞走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在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7: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和参与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陪伴您的是